0: 大家好，我是董灿。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，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大湖的辣条，大湖的优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夹请羊肉串，曲周烧烤，吃烧烤都夹请，开心就好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热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4: 打竹板来科普，人生命要守护，掌握知识更靠谱。火灾起怕烟熏，口鼻捂住湿毛巾，身上起火地上滚，不成电梯往下奔，阳台滑下捆绳索，盲目跳楼会伤身，下暴雨泥湿流，危险之地是下游，逃离别顺沟底走，横向快爬上山头，野外宿营不选沟，进山一定看气候，遇地震莫心慌，远离外墙和门窗，桌子床下家具旁，相对安全可躲藏，地震过后再撤离，莫贪财物回危房，下雨天防雷击，树木金属要远离，空旷野外无处避，双脚并拢是第一，下蹲低头手抱膝，切记不可打手机，防患危险于未然，祝愿人人都平安，生命安全重于泰山，
1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。
2: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，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，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，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，不慌不忙，慌不忙，身着汉服衣袂飘扬，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，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。千年文脉，鹏城七里。
3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电信智选云，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4: 电信智选云套餐，自己选更随心。基础套餐家庭组网。

0: 智慧应用，全部自己选择，随意搭配，让您和家人更放心。
1: 电信美好家，让家更有爱。
2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晴20到35度，上海阴转晴20到29度，杭州晴19到29度，南京晴16到28度，苏州晴18到28度，郑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九一九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2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油保障，就得给你省，给你省。
1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3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，高新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4: 我们家孩子撞的
5: 啊！对不起，我看手机呢。我哎呦，
6: 小伙子，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？
5: 哎呦哎呦，我这看手机呢。我这对不起啊，开着车呢啊，回信息比较慢。哎
7: 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？
8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是选员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1: 小易管家，我想看动画片。
2: 小易管家，打开新闻。
3: 小易管家，给我推荐热剧。
4: 小易管家，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。
2: 视频通话，语音唤起，灵活便捷，海量影视，天翼置屏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5: 电信美好家，让家更有爱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6: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金报价，低至1万元起，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5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7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8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。
7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。
8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5: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
9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10: 买手机装监控，装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，
11: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个月30元。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，装监控来移动，看家更放心。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12: 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
13: 现在是上午9点。
12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4: 919大台柱。
1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6: 919天气报告，
17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。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小雨转晴，20到25度。南宁多云，25到31度。泉州晴，24到31度。宜宾晴转多云，19到30度。大理大雨转小雨，14到20度。呼和浩特晴，15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8: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前，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2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有保障，就

0: 给你省，
1: 给你省。
2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3: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4: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，
5: 来就尝一口，没事儿的，就这一次。
4: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，你的身体会垮塌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，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，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。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，永远拒绝第一次，拥抱生命，拒绝毒品，
6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吉利银河保养生考徐州原重点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16-8789-3456。
1: 919天气报告。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蚌埠晴17到29度，淮北晴18到29度，宿州晴16到29度，枣庄晴17到31度，临沂多云转晴18到30度，连云港晴17到29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，2026反诈春风行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。
2: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，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。全民反诈，你我同行，共守幸福徐州。
3: 小雷，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，难得回来一趟，今天给你接风，咱们呀来他20个菜。服务员，哎，这个还有这个。
4: 哎，哥，俩人吃20个菜啊，俩菜就够了。
3: 哥是有身份的人，点俩菜太没面子了。
4: 哥，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，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。
3: 有这么一说呢，
4: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，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。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，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。
3: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。
4: 没关系，打包就行了，晚饭都有着落了。
3: 行啊你，得，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。
4: 哎，干杯。
1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健康大实话，帮您享特价。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，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、擦桌子，还是正哄着孙子玩，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，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。您有没有发现啊，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，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，得扶着床边揉个3-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，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，不敢使劲儿，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，蹲下去系个鞋带，上个厕所，再站起来那一下啊，得攒半天劲儿，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。很多人说啊，年纪大了就这样，但我跟您讲啊，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，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，在向您啊求救。软骨呢，就像车子的减震垫，用了几十年，磨薄了，磨碎了，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，酸胀疼响全来了。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。45岁以后呢，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，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，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。今天这一款胫骨壮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。更关键的是啊，它的配方特别全，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，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，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、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，十几种关节必需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，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。就这样的好东西，平时一瓶呢要149元，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，一瓶只要29元，29块钱60粒大瓶装，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。别犹豫，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，先把这个名额占住，你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。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，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，没负担。您问问自个儿哈，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、逛过菜市场了？不是您懒，是关节不让您动。现在呢，机会就在手边，拨通400-710-2862，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。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，抢一个少一个。这会儿您一犹豫啊，等再打进去，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。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，手机拿起来拨打400-710-2862，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。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健康大实话，帮您享特价，欢迎回来。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，热线就给打爆了，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。趁这会儿呢，咱缓口气，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。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，这东西怎么吃？能跟钙片一起吃吗？叔叔阿姨听好了哈，吃起来特别省心，每天2次，1次2片，嚼着吃，温水送都可以。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，就是关节营养素，跟您平时吃的钙片、维生素全都不冲突，放心搭配着吃就行。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，我跟您说句实话，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，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，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，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。那我劝您呢，趁今天活动价，按周期啊把量备足，坚持着吃，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，早起不那么僵了，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。说到周期装啊，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，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，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。您现在打进电话400-710-2862，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，自己算算这笔账啊，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。热线400-710-2862，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听友很多啊，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，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。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，换一个自在的晚年，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。机会就在手边，电话就是钥匙，现在就拨打400-710-2862，趁29元的名额还有，赶紧把它抓在手里，赶快拨打吧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

0: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1: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个月30元，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，装监控来移动，看家更放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2: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，但不是现在哦，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。我是周杰伦，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。
3: 919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。六一童心烂漫绽放，甄选生鲜，守护健康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晴20到35度，上海阴转晴20到29度，杭州晴19到29度，南京晴16到28度，苏州晴18到28度，郑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用节奏蓝调和嘻哈串联心跳，919嘻哈节奏榜。
0: 嘿，上午好，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， 为你盘点一周全网中文 R&B 嘻哈节奏排行。这是王力宏今年520推出的原创单曲 Come What May， 整首歌以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左右为核心，传递穿越变数的坚定承诺，延续了他将科技与人文结合的音乐探索。本周 QQ 音乐徐州 R&B 节奏榜第一位。

Zigzag 是早安全程操刀词曲的原创作品，歌词用冒险叙事隐喻突破困境，点燃火把照亮恶龙洞穴，把说唱的力量感灌进每个节拍，收藏5000+的热度，证明这股不服输的闯劲儿确实戳中了不少人。本周汽水音乐徐州说唱榜第2位，早安 Zigzag。

0: Who next one？
1: 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车上榜第三位，宝石 Jam 枪火，整首歌以失真电吉他铺底，融合港式摇滚与硬核说唱，将街头冲突升华为存在主义的仪式，暴力意象视为存在困境的隐喻载体。喂，

在华语说唱的坐标系里，万妮达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，她就像是南方潮湿街巷里长出的冷艳玫瑰。这次她带回来的排尾后巷不仅是一首歌，更是一份私密且厚重的成长档案。本周咪咕音乐徐州说唱榜第四位，万妮达排尾后巷。

0: 名字，你用歌词背影子，孩子追求这一切，他是冰霜水开的嘴，是百变千回。
1: 919 Hit FM，
2: 我们在一起，却没有眼神的交流。
1: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，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。
2: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，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。
1: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3: 快放下手机，欣赏你身边的美好。
1: 关掉屏幕，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。
3: 离开微博，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。
1: 停止刷屏，陪爸妈聊会天。心需要沟通，
2: 爱需要表达。
4: 爸爸妈妈，我爱你。
5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919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， 继续带你解锁本周热门中文嘻哈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Tashion 和王嘉尔合作的 R&B 作品，直白的歌词刻画了在欲望与真心间失衡的关系，从夜色亲密场景逐步演变为情感博弈，活该二字既是叹息也是对沉沦的清醒。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 R&B 节奏榜第六位。

丝滑旋律遇上灵动说唱，慵懒腔调搭配抓耳编曲。本周汽水音乐徐州说唱榜第九位，来自圣代白敬晨 Fancy。 继续听到的 Too Many 是刘耀文与 Kapper 的合作，歌名既回应野心过多的质疑，又谐音吐满月，暗藏对粉丝的告白，有效打破偶像与说唱圈层的常规边界。本周 QQ 音乐徐州说唱榜第十一位，刘耀文 Kapper Too Many。

0: 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2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小雨转晴，20到25度，南宁多云，25到31度，泉州晴，24到31度，宜宾晴转多云，19到30度，大理大雨转小雨，14到20度，呼和浩特晴，15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用节奏蓝调和嘻哈串联心跳，919嘻哈节奏版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， 为你盘点一周全网中文 R&B 嘻哈节奏排行。燕是预言诠释的一首自我觉醒之作，歌词我绽放像野火燎原，烧掉所有束缚的锁链，直击核心，用灰烬中站成山的意象，把伤痕转化为勇气纹理。整首歌不讲道理，只用破茧成蝶的决绝告诉你，真正的光芒从不需要借谁的光线。本周咪咕音乐徐州说唱榜第13位，预言燕。

0: 川。
1: 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说唱榜第16位，功夫胖盖山歌王。方言说唱与现代节奏的碰撞，让乡土文化焕发新生。接下来 Tal Berry 和吴嘉轩的合作，以学生与歌手的双重身份为灵感，既调侃说唱圈生态，又展现了年轻人对于梦想的执着。本周 DD Backseat 来到 QQ 音乐徐州说唱榜第19位。

轻松轻盈的律动感搭配激烈情感表达，生动还原朋友聚会互喊收到请回话的场景，多位喜剧演员惊喜现身，整首歌就像是一份充满烟火气的夜店语音备忘录。本周汽水音乐徐州收账榜第22位，李飞李棒棒收到。

在险峰与深渊之间起舞，本就是一种宣言。法老与王以太，一位硬核之王，一位旋律诗人，两位风格迥异的说唱歌手完成了这次奇妙共舞。本周咪咕音乐徐州说唱榜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哎，张老师，
2: 哎，
1: 问您个事儿啊。
2: 您说，
1: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？
2: 没急事儿的时候，我都排队。
1: 啊，您的意思是，要是有了急事儿，就能插队加塞儿了？
2: 那上班要迟到了，生病着急看医生，出差赶着登飞机，一看老长的队，我这心里一急呀，就全靠本能了。
1: 照你这么说，排队就是慢，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，
2: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
1: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，哎，你想快也快不了啊。
2: 你说说看。
1: 你看啊，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，门一开你就往里冲，车里的人下不去，一着急也往外挤，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，大家都得迟到啊。
2: 哎，你还别说，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。
1: 再给你举个例子，你赶着登飞机，哎，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？
2: 嗨，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？
1: 其实啊，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。
2: 我怎么没发现呢？
1: 我跟你说说啊，你晚点登机，大家都安顿好了，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，哎，那感觉有多好啊。
2: 没错，
1: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，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。先生，我来帮您放行李吧。哎，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？
2: 哎，还是守规矩好。
1: 对了，加塞插队啊，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。
2: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。
1: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。
2: 得嘞，以后啊，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。
3: 用音乐和世界连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919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。 每周中文 R&B 嘻哈节奏推荐，梦话是盖用童年记忆碎片勾勒出贫寒岁月里的父子羁绊，歌词将快乐跟温饱在自尊心里对抗的现实困境，与烟花藏在诗里总是带着遗憾的诗句哲思交织，构成一幅既真实又充满张力的成长图景。

陆卓 OS on me， 用律动节奏捕捉被注视的瞬间，镜前对视，香槟气泡，好莱坞标志，每个细节都在诉说浪漫与自信。这首歌是爱泪拉扯的野性输出。

Gary's Tea 玻璃，整首歌用爱的透明像是玻璃的核心意象，刻画了650天恋爱中的心动与坚定。仔细聆听，你会发现歌词里藏着深夜通话、雨天依偎的细节，这份纯粹的感情已收获70万家的听众共鸣。稍后您将听到雨晴919国风榜，下期见。
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、僵硬、麻木所困扰，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，转头困难，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，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，腰椎突出直不起腰，膝盖肿痛走不了路，酸麻肿胀痛如刀割，甚至面临瘫痪，面临着关节置换，想想都揪心。现在有一个好机会，给您免费贴敷，免费体验，让您放心感受，安心使用。那大家一定想知道，这到底是什么方案，到哪儿去找，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。那您一定要记好，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龙骨堂苗方骨贴，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？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？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，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？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，先免费贴敷，先免费感受，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，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，

0: 椎、腰椎、肩膀、手指、膝关节、肘关节、脚踝、脚腕，全程呵护。苗医对颈椎疼、腰椎疼、骨刺疼、膝盖疼、肢体麻木、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。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，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，使得苗药纯净，活性十足。先药入方，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，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，药材好，筋骨体验才更好。筋骨缠身苦，苗药来呵护，直达老病根。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：85870888，85870888，马上到这儿来。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。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：85870888，85870888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。
3: 我是胡海泉，现在是上午11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919大台柱，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919天气报告。
6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晴17到29度，淮北晴18到29度，宿州晴16到29度，枣庄晴17到31度，临沂多云转晴18到30度，连云港晴17到29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水墨丹青，如诗如画，一起进入中国风的音乐世界。919国风榜，
7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这里是919国风榜，我是雨晴，和你分享国风歌曲。天后级的声线搭配大气国风编曲，诠释剧集里的宿命和风骨。本周 K 歌月国风热歌榜第一位，王菲，主角。

空灵婉转的天籁唱腔，让江湖的孤意与绵长深情娓娓道来，意境悠远，氛围感拉满。本周听音乐，我们联合榜第三位，周深。

婉转的戏腔搭配上了细腻的唱腔，诉说相思缱绻的中式心事，常年霸榜的国风热门歌曲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，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5位，刘珂矣《半湖沙》。

毛不易用醇厚的嗓音搭配舒缓治愈的国风编曲，将草木无言的深情细腻心境娓娓道来，旋律轻柔入心，氛围感拉满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持续上榜歌曲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斯汉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2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油保障，就得给你省，给你省。
1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3: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，不小心落入了人间。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，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。当别的孩子在竞技，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。也许他想说，
4: 我想微笑，但不知如何表达，渴望友情，却不知怎样沟通。
3: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，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。

0: 919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低吟浅唱道尽了离别的愁绪，旋律的婉转萦绕在耳畔，氛围感十足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6位，赵乃吉《声声碎》。

独特的山歌改编赋予了曲目全新的生命力，磁性的嗓音唱响秘境豪情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7位，刘宇宁《天仙记》。

经典的国风对唱将《霸王别姬》的千年故事用歌声娓娓地诉说，戏腔与流行碰撞，传唱度居高不下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9位，薛之谦、张靓颖《霸王别姬》。
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
1: 买二手车，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金报价，低至1万元起，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0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，向新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大湖的辣条，大湖的油，只淘本地鲜羊肉，嘉庆羊肉串，徐州烧烤，吃烧烤都嘉庆，开心就好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晴20到35度，上海阴转晴20到29度，杭州晴19到29度，南京晴16到28度，苏州晴18到28度，郑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水墨丹青，如诗如画，一起进入中国风的音乐世界。919国风榜。
6: 这里是919国风榜，我是雨晴。接下来关注网易云音乐国风榜，用多元旋律解锁中式浪漫与江湖义气。本周排名第一位，王朝1983，朱旭，我本江心向明月。
7: 你踏日落。

网易云音乐国风榜第二位，奇朵组合咏春。古风的词曲搭配温润唱腔，道尽江湖知己相伴的温情。本周排名第三位的是国风堂 Olo， 知我

0: 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风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1: 春风拂鹏城，反诈护万家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，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，筑牢金融反诈防线，擦亮平安徐州底色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，守住财产安全，共建祥和鹏城。
3: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？
4: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，在朋友聚会上学的。
3: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？
4: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，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。
3: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？
4: 当然不知道了，知道还不打死我。
3: 抽烟的同学多吗？
4: 也不少，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。
3: 知道抽烟有害吗？
5: 我还小，抽的也不多，应该没事儿吧。
4: 没事的，那么多大人抽呢，我爸也抽，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，该有点男人的样子。
6: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，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，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，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，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？远离烟草，为了孩子，你可以做到。
7: 悸动，难以忘怀。

毛不易《一程山路》，舒缓的旋律搭配治愈的嗓音，勾勒山水间的悠然意境。当戏腔的婉转搭配了经典的民乐，演绎傀儡戏里的人间悲欢。网易云音乐国风榜第7位，银铃阿杰《牵丝戏》。

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许嵩《泸州月》。这里是919国风榜，我是雨晴。接下来是看看主持的919中国民谣榜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2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3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4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5: 南拳妈妈，
6: 现在是中午12点，
4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7: 919大台柱，
8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六一童心烂漫绽放，甄选生鲜，守护健康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0: 919天气报告，
1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，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9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20到31度，上海晴转多云，21到30度，杭州晴，20到31度，南京多云，19到29度，苏州晴，19到30度，郑州多云转晴，20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2: 古城到田野，从山峰到大海，寻找华语乐坛行走的诗人。919民谣榜，
13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嘿，你好，我是看看，这里是919中国民谣榜，每周六中午和你一起聆听各大民谣榜单。翠梅相爱在网易云音乐民谣榜排名第8，上升3位。

秦昊《光阴的模样》，这是他为自己40岁及首支个人纪录片《寻》所做的主题曲。有些歌写给未来，有些歌留给过往，那些关于离别、重逢与成长的声音，在时间里彼此交错，长成了家的模样。喵小娜，我想有个院子，本周在榜单排名27。

0: 手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66-8789-3456。
2: 阅读，为我打开了一扇门。
0: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笑声点响了四面风。
2: 书是美丽的，
0: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，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。
2: 书也是热情的，
0: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，就一定能全力以赴。
2: 阅读是四季变化，春夏秋冬景色不断。阅读是时光荏苒，滚滚奔流思想满载。阅读是人生足迹，不离不弃与你相伴。让我们一起阅读。

安来宁，我的童年里有只大鲸鱼，一首温柔又充满童趣的民谣，以大鲸鱼为浪漫意象，编织出天马行空的儿时幻想，将无忧无虑的时光、天真烂漫的思绪娓娓道来。儿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，也愿我们永远保有童心。

不同于陈立以往多数作品中山雨欲来的气势，芳草地歌如其名，曲风温暖而自然，开头的吉他就让你感受到阳光跳跃，独特的美感就像它的曲风，轻轻的，浅浅的，淡淡的。陈鸿宇，某个黄昏。
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尝过干煸菜，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2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，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9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，多云转晴，23到31度，南宁多云，25到34度，泉州晴，23到30度，宜宾晴转阴，22到30度，大理阵雨转多云，15到25度，呼和浩特晴，11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从古城到田野，从山峰到大海，寻找华语乐坛行走的

0: 过去，让一切全都成为过去。说不清楚的事，含糊其辞的过去。
1: 隔壁老樊，回首，一首关于逃离北上广，也在回首过去重新出发的作品。流畅悦耳的民谣旋律之外，还有口白式的倾诉，让作品说中带唱，唱中有叙述，平时中更体现感性，质朴中更打动。

谢春花，我要睡觉。干净柔和的声线，在轻快的吉他扫弦与渐强的古典声中，哼唱着俏皮简约的歌词，释放着失眠带来的坏情绪。周末，希望我们都可以拒绝烦恼与打扰，安安稳稳地睡一觉。马迪，那年我们19岁。

0: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1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有保障，就得给你省，给你省。
0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2: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，打量着全新的世界，它不顾煎熬苦痛，紧紧环抱着你。爱不释手。
3: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，
4: 别管我，
3: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，还是爸爸找回了你，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。爱不释手。
2: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，岁月稀释了激情，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，

0: 深又一更，他们依然护着你。
1: 爸妈，回去吧，放心吧。
0: 爱不曾释手。
2: 如今，他们老了，白了头发，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，扛着你玩耍的爸爸，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3: 妈，我扶着您，来，抬腿，迈步，哎，对了，
2: 请你，爱，不释手。
4: 用音乐和世界

这是赵雷属前街少年专辑中收录的唯一一首老歌《小雨中》，他的嗓音低沉质朴，像老朋友轻声絮语，整首歌像一场温柔的雨，淅淅沥沥落在心头，让人在舒缓的旋律里静静地安放情绪。

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小茉莉，在他们的音乐里你可以找到一份治愈，如天籁一般的歌声，好像温柔的风轻轻地拂过此刻闷闷的空气，也抚平了燥热的情绪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朴树空帆船，周末快乐，

0: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、僵硬、麻木所困扰，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，转头困难，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，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，腰椎突出直不起腰，膝盖肿痛走不了路，酸麻肿胀痛如刀割，甚至面临瘫痪，面临着关节置换，想想都揪心。现在有一个好机会，给您免费贴敷，免费体验，让您放心感受，安心使用。那大家一定想知道，这到底是什么方案，到哪儿去找，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。那您一定要记好，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龙骨堂苗方骨贴，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？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？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，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？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，先免费贴敷，先免费感受，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，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。颈椎、腰椎、肩膀、手指、膝关节、肘关节、脚踝、脚腕全程呵护，苗医对颈椎疼、腰椎疼、骨刺疼、膝盖疼、肢体麻木、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。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，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，使得苗药纯净，活性十足，鲜药入方，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，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，药材好，筋骨体验才更好。筋骨缠身苦，苗药来呵护，直达老病根。您记好，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，马上到这儿来。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。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2: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金报价，低至1万元起，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1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61。中国矿业大

0: 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
1: 全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3: 南拳妈妈，
4: 现在是下午1点。
2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5: 919大台柱，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919天气报告。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，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9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多云，19到29度，淮北多云，20到29度，宿州阴转多云，18到28度，枣庄多云转阴，21到31度，临沂晴转多云，20到28度，连云港晴转多云，19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1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0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1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2: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，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。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。研究员猜测，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。在大海中，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。无度捕杀、船舶噪音、垃圾和污染，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。
3: 善待海洋，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。
4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，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9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20到31度，上海晴转多云，21到30度，杭州晴，20到31度，南京多云，19到29度，苏州晴，19到30度，郑州多云转晴，20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九一九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二叔，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？
2: 太阳才露头，你就回家睡觉啊？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。
1: 嘿嘿，这不刚下桌，多赢两把，过好日子了。
2: 自古赌博场，输赢一场空。金窝银窝不够赌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。大侄子，一辈子可长了，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。
3: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？
2: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，赌徒赢了几步，输了一路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现在是下午两点。
1: 919大台柱，徐州广播电视。

0: 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。六一童心烂漫绽放，甄选生鲜，守护健康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:00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2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。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9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多云转晴，23到31度，南宁多云25到34度，泉州晴23到30度，宜宾晴转阴22到30度，大理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，呼和浩特晴11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。

0: 九一九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大火的辣椒，大火的油，只烤本地鲜羊肉。家庭羊肉串，需煮烧烤，吃烧烤都家庭，开心就好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。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4: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16-8789-3456。
5: 妈妈，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？
6: 找到了，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5: 哦，我也想到公主。
6: 当公主可不容易，不仅要穿得漂亮，还要遵守公主守则。
5: 什么是公主守则？

0: 么呀？
1: 比如说吧，灰姑娘，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，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。王子爱上灰姑娘，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，还懂得珍爱自己。所以你想啊，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？
0: 不能太晚回家。
1: 对，还有啊，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小背心、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，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、食物，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。
0: 哦，我明白了。
1: 关注儿童性教育，帮助孩子了解自己，珍爱自己，保护自己，
2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，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9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多云，19到29度。淮北多云，20到29度。宿州阴转多云，18到28度。枣庄多云转阴，21到31度。临沂晴转多云，20到28度。连云港晴转多云，19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我跟您说啊，哎，现在是真痛快，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，哎，又顺畅又舒服，那真是来去自如啊，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。
2: 师傅，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。
1: 嗨，我说的哪是这路啊，我说的是我的肺，自从我戒了烟，呼吸就舒服多了。吸烟

0: 是导致肺气肿、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。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。早一天戒烟，早一天畅快呼吸。
1: 悸动难以忘怀。

0: 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、僵硬、麻木所困扰，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，转头困难，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，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，腰椎突出直不起腰，膝盖肿痛走不了路，酸麻肿胀痛如刀割，甚至面临瘫痪，面临着关节置换，想想都揪心。现在有一个好机会，给您免费贴敷，免费体验，让您放心感受，安心使用。那大家一定想知道，这到底是什么方案，到哪儿去找，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。那您一定要记好，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龙骨堂苗方骨贴，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？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？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，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？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，先免费贴敷，先免费感受，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，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。颈椎、腰椎、肩膀、手指、膝关节、肘关节、脚踝、脚腕全程呵护。苗医对颈椎疼、腰椎疼、骨刺疼、膝盖疼、肢体麻木、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。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，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，使得苗药纯净，活性十足，鲜药入方，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，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，药材好，筋骨体验才更好。筋骨缠身苦，苗药来呵护，直达老病根。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，马上到这儿来。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。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
1: 我是孙燕姿，才下午3点，怎么有气无力的？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，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。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919天气报告，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，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9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20到31度，上海晴转多云，21到30度，杭州晴20到31度，南京多云19到29度，苏州晴19到30度，郑州多云转晴20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扫描热门排行，搜罗权威榜单，用音乐连接世界，919流行榜。
5: Hello， 各位下午好，欢迎收听本周的919流行榜，我是逍遥。接下来一起解锁本周热歌的出圈密码。刘珂矣《半壶纱》本周来到了 QQ 音乐热歌榜的第二名，作品传唱度持久，常年被国风视频文案用作 BGM， 二创热度不断。

玻璃来自 Paris Key， 爆火的上榜原因是借520情感节点上线，自带传播热度，首发数据非常亮眼，情感表达贴合年轻人的恋爱心境，共鸣感很强，在本周 QQ 音乐的热歌榜上排名第三位。我终于

本周 QQ 音乐热歌榜上第四名，来自宝石 Jam 枪火，港式复古说唱的单曲，一改往日复古 disco 风格，强劲鼓点搭配上利落说唱，自带港片江湖痞帅气场，旋律张力十足，短视频适配度极高，上线之后播放量飞速暴涨。

经典周氏抒情情歌《那天下雨了》，延续周杰伦的标志性青春曲风，唤醒全年龄段听众的青春回忆。

0: 转身离开。
1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2: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，
3: 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呀。鼎足三分已成梦，后人凭吊空牢骚。
2: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，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。
1: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，更是心灵的远足。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，体会每一处起伏，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。学会静心，学会细品，学会沉思，就这样阅读，就这样生活。
4: 当旋律成为

来关注网易云音乐热歌榜的第三名，郑润泽于是，精准贴合 Z 世代 emo 治愈的听歌需求，歌手声线辨识度高，在同类流行歌曲当中脱颖而出，依托网易云情绪听歌圈层持续发酵。同样长期稳居平台热榜还有林达浪 H323 还是会想你。

你要的全拿走，来自胡彦斌，经典实力抒情金曲。胡彦斌极具爆发力的唱腔，搭配犀利写实的歌词，把感情的体面退场和决绝释然演绎得淋漓尽致，演唱质感拉满，近期凭借舞台翻唱版再度翻红。
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
1: 买二手车，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金报价，低至1万元起，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0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
2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，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，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9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，多云转晴，23到31度，南宁多云，25到34度，泉州晴，23到30度，宜宾晴转阴，22到30度，大理阵雨转多云，15到25度，呼和浩特晴，11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扫描热门排行，搜罗权威榜单，用音乐连接世界，919流行榜。
7: 野心家来自张靓颖，曲风飒爽励志，契合年轻人自我提升积极成长的心态，适配励志、职场、健身等多元的场景，传播范围很广，唱功加持，感染力。

雀跃来自任然和小来，旋律轻快甜美，歌词描绘青涩心动的美好，满满的校园氛围感，近期持续全网传播。同样贴合短视频的审美，快速走红上榜，还有河南三妹5233，岁月如笔写春秋。

0: 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36乘以18等于等于，
2: 你怎么这么笨，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？
1: 你总是训我，我太紧张了，越紧张越出错。
3: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，请扪心自问，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？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，加一点耐心，减一些脾气，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，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。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，你做到了吗？彼此尊重，一起成长，孩子，你慢慢来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

0: 九月亮的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着火的沉默世界来自鞠婧祎，氛围感宝藏单曲，旋律兼具温柔和张力，清亮声线层层演绎隐忍挣脱自愈的情绪，传播逆境当中突破自我的力量，质感十足。

后来的我们来自五月天，经典怀旧金曲，温柔旋律诉说青春的错过和成年的释然，承载无数人的青春记忆，温柔治愈是常年刷屏的怀旧热歌。

华语抒情经典，慵懒沙哑的独特嗓音，写实描绘爱情当中的平淡和清醒，细腻耐听，历经多年依旧适配大众情感共鸣，口碑和热度双双在线。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莫文蔚，阴天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周919流行榜的全部内容，我是逍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健康大实话，帮您享特价。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，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、擦桌子，还是正哄着孙子玩，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，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。您有没有发现啊，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，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，得扶着床边揉个3-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，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，不敢使劲儿，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，蹲下去系个鞋带，上个厕所再站起来，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，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。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，但我跟您讲啊，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，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，在向您啊求救。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，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，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，酸胀疼响全来了。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，45岁以后呢，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，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，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。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，更关键的是啊，它的配方特别全，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，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，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、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，十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，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。就这样的好东西，平时一瓶呢要149元，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，一瓶只要29元，29块钱60粒大瓶装，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。别犹豫，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，先把这个名额占住，你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。4007102862，4007102862。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，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，没负担。您问问自个儿哈，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、逛过菜市场了？不是您懒，是关节不让您动。现在呢，机会就在手边，拨通4007102862，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。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，抢一个少一个。这会儿您一犹豫啊，等再打进去，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。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，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，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。4007102862，4007102862。健康大实话，帮您享特价，欢迎回来。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，热线就给打爆了，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。趁这会儿呢，咱缓口气，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。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，这东西怎么吃？能跟钙片一起吃吗？叔叔阿姨听好了哈，吃起来特别省心，每天2次，1次2片，嚼着吃，温水送都可以。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，就是关节营养素，跟您平时吃的钙片、维生素全都不冲突，放心搭配着吃就行。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，我跟您说句实话，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，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，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，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。那我劝您呢，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，坚持着吃，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，早起不那么僵了，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。说到周期装啊，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，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，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。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，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，自己算算这笔账啊，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。热线4007102862，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，4007102862，4007102862。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，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，换一个自在的晚年，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。机会就在手边，电话就是钥匙，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，趁29元的名额还有，赶紧把它抓在手里，赶快拨打吧，4007102862，4007102862。
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尝过干煸菜，才算到徐州。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儿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2: 大家好，下午四点钟没有勇气说爱，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。我是周杰伦。
3: 九一九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。六一童心烂漫绽放，甄选生鲜，守护健康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6: 九一九天气报告，
7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。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9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多云，19到29度。淮北多云，20到29度。宿州阴转多云，18到28度。枣庄多云转阴，21到31度。临沂晴转多云，20到28度。连云港晴转多云，19到28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8: 荣耀官宣，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，大品牌值得信赖。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，快打400-855-8282，400-855-8282。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九一九就是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。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。僧敲月下门，似乎也可。此二字用哪个更妙？
2: 哎，这俩字儿是我的，有边读边，没边读中间。就念兀伦吞枣吧。
1: 僧敲月下门，僧推月下门，此二字各有妙处，可取哪个字最佳呢？
2: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？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。应该就是这样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吃太快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。
3: 快不一定等于好。囫囵吞枣终成笑柄，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。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，一点细心。
4: 激动难以

0: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。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
2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有保障，就得给你省，给你省。
0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3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4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。
3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4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5: 大湖的辣椒，大湖的油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家庭羊肉串，徐州烧烤，吃烧烤都家庭，开心就好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6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7: 919天气报告。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，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9度。再来关注6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20到31度，上海晴转多云21到30度，杭州晴20到31度，南京多云19到29度，苏州晴19到30度，郑州多云转晴20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0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妈妈，这些白线是什么？
2: 是人行道。
1: 人行道是什么呀？
2: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，只有走人行道，过马路才能安全。
1: 姐姐，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？
2: 是安全带。
1: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？
2: 系好安全带，大家更安全。
1: 哥哥，喝完牛奶啦，盒子扔了吧。
3: 等会儿下车再扔。
1: 扔到车外不行吗？
3: 不行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。
4: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。
5: 激动难以忘。

0: 邀请关注。
1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、云龙万达店，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2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，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3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。高薪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4: 下午5点，我是周杰伦，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？赶快哦，说走就走，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。
5: 919大台柱，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，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多云，19到29度。淮北多云，20到29度。宿州阴转多云，18到28度。枣庄多云转阴，21到31度。临沂晴转多云，20到28度。连云港晴转多云，19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3: 打竹板儿来科普，人生命要守护，掌握知识更靠谱。火灾起怕烟熏，口鼻捂住湿毛巾，身上起火地上滚，不成电梯往下奔，阳台滑下捆绳索，盲目跳楼会伤身，下暴雨泥湿流，危险之地是下游，逃离别顺沟底走，横

0: 亮快爬上山头，野外宿营不选沟，进山一定看气候，遇地震莫心慌，远离外墙和门窗，桌子床下家具旁，相对安全可躲藏，地震过后再撤离，莫贪财物回危房，下雨天防雷击，树木金属要远离，空旷野外无处避，双脚并拢是第一，下蹲低头手抱膝，切记不可打手机，防患危险于未然，祝愿人人都平安，生命安全重于泰山。
1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，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，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，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：“不慌不忙，慌不忙，身着汉服，衣袂飘扬，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山巷，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。千年文脉，同城七里。”
1: 绿箭 A2 型牛奶，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，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，勤喝肠胃，更易吸收，高钙高蛋白，活性滋养，绿箭呵护全家。
0: 919天气报告，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，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。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20到31度。上海晴转多云，21到30度。杭州晴，20到31度。南京多云，19到30度。苏州晴，19到30度。郑州多云转晴，20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

0: 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。
3: 据统计，97%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。
4: 过生日那天，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，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。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，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。
5: 哎，试试呗，过生日嘛，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，尝一口。
6: 爸妈离婚以后，我就开始逃学，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。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，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。
3: 我们需要朋友，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。慧眼识人，远离独友，
1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2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大湖的辣椒，大湖的油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夹请羊肉串，虚竹烧烤，吃烧烤都夹请，开心就好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4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5: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，专注新能源9年，值得信赖，详询0566-8789-3456。
6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7: 遇见 A2 型牛奶，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，珍惜 A2β 酪蛋白，勤喝肠胃，更易吸收，高钙高蛋白，活性滋养，遇见呵护全家。
8: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9: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个月30元，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，装监控来移动，看家更放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10: 现在是晚上6点，我是孙燕姿，和你聊天我很愉快，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
11: 919大台柱，
1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3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。6/1童心烂漫绽放，甄选生鲜，守护健康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6: 919天气报告。
1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优越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，多云转晴，23到31度，南宁多云，25到34度，泉州晴，23到30度，宜宾晴转阴，22到30度，大理阵雨转多云，15到25度，呼和浩特晴，11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5: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，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，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，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。
1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

0: 九一九 Hit FM，
1: 阿言，
0: 就是爱音乐，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，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0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，2026反诈春风行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。
3: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，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。全民反诈，你我同行，共守幸福徐州。
4: 师傅，去东直门。
5: 好的，你系好安全带，咱就走。
4: 嗨，我坐副驾就不用了，您开车我放心。
5: 路上行车呀，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，有了安全带啊，免得磕了碰了的，保障安全嘛。
4: 哎呀，还是不太习惯，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。要不我坐后排。
5: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，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，这产生的惯性啊，都会造成二次碰撞。要想减轻伤害呀，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。
4: 我系好了，师傅，咱们出发吧。
5: 好嘞。
6: 防止二次碰撞，减轻和消除损害，安全带，生命带。
7: 当旋律

0: 后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，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，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，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：“不慌不忙，慌不忙，身着汉服，衣袂飘扬，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，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。千年文脉，同城七里。”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多云，19到29度，淮北多云，20到29度，宿州阴转多云，18到28度，枣庄多云转阴，21到31度，临沂晴转多云，20到28度，连云港晴转多云，19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哎，你怎么不看路呀？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。
2: 对不起，我看手机呢，我。

0: 小伙子，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？
1: 哎呦哎呦，我这看手机呢，我这。对不起啊，开着车呢啊，回信息比较慢。哎哎哎，
2: 如果失去生命，还怎样说对不起？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电影票和数据还留在我头

0: 现在的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，打吧！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？
1: 是
0: 比较好。

0: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，
2: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3: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个月30元，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，装监控来移动，看家更放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
5: 现在是晚上7点，
4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6: 919大台柱，
7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20到31度，上海晴转多云21到30度，杭州晴20到31度，南京多云19到30度，苏州晴19到30度，郑州多云转晴20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斯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春风拂鹏城，反诈护万家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，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，筑牢金融反诈防线，擦亮平安徐州底色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，守住财产安全，共建祥和鹏城。
3: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，真是不枉此行啊！贝贝到此一游。今天到故宫一游，果然是辉煌大气，不愧皇家风范。贝贝到此一游，不虚此行啊！万里长城好雄伟呀、妈妈快看，真像一条巨龙。贝贝我到此一游。
4: 贝贝呀、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？
3: 妈妈，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，挂在嘴上，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。
5: 激动难以忘怀，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，多云转晴，23到31度，南宁多云，25到34度，泉州晴，23到30度，宜宾晴转阴，22到30度，大理阵雨转多云，15到25度，呼和浩特晴，11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Speed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小雷，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，难得回来一趟，今天给你接风，咱们呀来他20个菜。服务员，哎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
1: 哎，哥，俩人吃20个菜啊，俩菜就够了。
0: 哥是有身份的人，点俩菜太没面子了。
1: 哥，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，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。
0: 有这么一说呢？
1: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，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。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，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。
0: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。
1: 没关系，打包就行了，晚饭都有着落了。
0: 行啊你，得，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。
1: 哎，干杯。
2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、僵硬、麻木所困扰，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，转头困难，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，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，腰椎突出直不起腰，膝盖肿痛走不了路，酸麻肿胀痛如刀割，甚至面临瘫痪，面临着关节置换，想想都揪心。现在有一个好机会，给您免费贴敷，免费体验，让您放心感受，安心使用。那大家一定想知道，这到底是什么方案，到哪儿去找，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。那您一定要记好，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龙骨堂苗方骨贴，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？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？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，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？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，先免费贴敷，先免费感受，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，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。颈椎、腰椎、肩膀、手指、膝关节、肘关节、脚踝、脚腕全程呵护，苗医对颈椎疼、腰椎疼、骨刺疼、膝盖疼、肢体麻木、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。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，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，使得苗药纯净。

0: 性十足，鲜药入方，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，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，药材好，筋骨体验才更好。筋骨缠身苦，苗药来呵护，直达老病根。您记好，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，马上到这儿来。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，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大湖的辣椒，大湖的油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嘉庆羊肉串，徐州烧烤，吃烧烤都嘉庆，开心就好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滋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4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5: 南拳妈妈。
4: 现在是晚上8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6: 919大台柱，
7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8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。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六一童心烂漫绽放，甄选生鲜，守护健康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9: 919天气报告，
10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，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。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多云，19到29度。淮北多云，20到29度。宿州阴转多云，18到28度。枣庄多云转阴，21到31度。临沂晴转多云，20到28度。连云港晴转多云，19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3: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，
4: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，
3: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，
4: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2: 放下手机，欣赏你身边的美好，
4: 关掉屏幕，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，
2: 你离开微博，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，
4: 停止刷屏，陪爸妈聊会儿天，心需要沟通，
3: 爱需要表达。
5: 爸爸妈妈我爱你，
6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
1: 买二手车，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均报价，低至1万元起。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0: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，电话6612。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
2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20到31度，上海晴转多云21到30度，杭州晴20到31度，南京多云19到30度，苏州晴19到30度，郑州多云转晴20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3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2: 陌生来电不行。

0: 讯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1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0: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，母亲，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，无论我们多么用力，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。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，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。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，母亲。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，这一边是我，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。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无论多么微弱，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，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，那灰烬般的余热。我爱你，母亲。谢谢你，母亲。
2: 当旋律成为光影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0: 现在是晚上九点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九一九大台兔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九一九天气报告，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多云转晴，23到31度，南宁多云，25到34度，泉州晴，23到30度，宜宾晴转阴，22到30度，大理阵雨转多云，15到25度，呼和浩特晴，11到28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唱的伟大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2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有保障，就得给你省，给你省。
1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3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。

0: 与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，高新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1: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，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，毫无色彩。
2: 妈妈，那是不好看，乱来。妈妈，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？爸爸，没我。
1: 有一天，爸爸送我上学，突然下起了大雨。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，只见他换挡、踩油门、急停，动作一气呵成。俨然一名船长，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。100米、50米，还差一点到学校，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。爸爸把车停住，卷起裤脚，
3: 来，我背你过去。
1: 伏在他背后，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。有人说，父亲像一张弓，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。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，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。我突然懂得，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，就是黑白。
4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多云，19到29度。淮北多云，20到29度。宿州阴转多云，18到28度。枣庄多云转阴，21到31度。临沂晴转多云，20到28度。连云港晴转多云，19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，掳走了师傅。
1: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。
0: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，欺负山神，横行乡里，作恶多端。
1: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。
0: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。
1: 那只是个意外。
0: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，擒住八戒，好一番羞辱。
1: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。
2: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，也许会有出息。待我教他一步一拜，痛改前非吧。
3: 一味纵容袒护，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。教他明辨是非，遵纪守法，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好意思，时间到了，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，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。现在是晚上10点，我是周杰伦。919大台兔，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。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。六一童心烂漫绽放，甄选生鲜，守护健康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，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。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20到31度，上海晴转多云，21到30度，杭州晴20到31度，南京多云19到30度，苏州晴19到30度，郑州多云转晴20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
1: 听见
0: 原创的伟大。
2: 讨厌这工作，
3: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，很简单，请按以下步骤操作。第一步，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，
4: 这不是我该做的，
2: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。
3: 第二步，变得自卑或者自大。
4: 老板，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，
2: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。
3: 第三步，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。
4: 别理他，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，
2: 切，他就是小人得志嘛。
3: 最后一步，必杀技。
2: 我讨厌这份工作。
5: 如果不想这样，其实也很简单，职场不是战场，工作也是生活，爱上工作，乐享幸福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多云转晴，23到31度，南宁多云，25到34度，泉州晴，23到30度，宜宾晴转阴，22到30度，大理阵雨转多云，15到25度，呼和浩特晴，11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，
2: 来，就尝一口，没事儿的，就这一次。
1: 因为这一次，你的精神会瓦解，你的身体会垮塌。因为这一次，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。因为这一次，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。因为这一次，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。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，永远拒绝第一次，拥抱生命，拒绝毒品，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2: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，
0: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九一九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九一九天气报告，
6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，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

0: 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多云，19到29度。淮北多云，20到29度。宿州阴转多云，18到28度。枣庄多云转阴，21到31度。临沂晴转多云，20到28度。连云港晴转多云，19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3: 36×18等于
4: 你怎么这么笨，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？
3: 你总是训我，我太紧张了，越紧张越出错。
2: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，请扪心自问，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？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，加一点耐心，减一些脾气，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，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。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。你做到了吗？彼此尊重，一起成长。孩子，你慢慢来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20到31度，上海晴转多云21到30度，杭州晴20到31度，南京多云19到30度，苏州晴19到30度，郑州多云转晴20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，不小心落入了人间。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，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。当别的孩子在竞技，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。也许他想说，
2: 我想微笑，但不知如何表达，渴望友情，却不知怎样沟通。
1: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，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。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凌晨12点，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，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。我是孙燕姿。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我上网，
2: 我也上网。
1: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，
3: 我们传播谣言；
1: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，
3: 我们吐槽骂街；
1: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，
3: 我们围观起哄；
1: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，
3: 我们攻击别人。
1: 我上的是互联网，
2: 我上的是互来网。
4: 互联网很大，容得下自由，容不下胡作非为。让我们善意上网，文明在线。
5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，但我可以闻到花香。
2: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，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。
1: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。

0: 让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。
1: 我们虽有不同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。没有怜悯，只有平等。
2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凌晨一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爱你，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九一九 Hit FM，
1: 阿言，
0: 就是爱音乐。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，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。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。研究员猜测，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。
2: 爱丽丝，爱丽丝，
0: 在大海中，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。无度捕杀、船舶噪音、垃圾和污染，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。
3: 善待海洋，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。
4: 悸动，难以忘怀。

0: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前，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，
2: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，不置可否。
1: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，我买了第二辆车，打算轮换着开。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，我嫌麻烦，依旧使用塑料袋。当 PM2.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，我批发了口罩，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。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，我终于慌了，不知道还能怎么办。
3: 趁一切还来得及，低碳减排从我做起，从身边小事做起。
4: 悸动难以忘怀。

0: 凌晨两点，听说天越亮也越黑，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，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。我是孙燕姿，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啊，回信息比较慢。
1: 如果失去生命，还怎样说对不起？
2: 当旋律成为光。

0: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九一九 Cr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，打量着全新的世界，它不顾煎熬苦痛，紧紧环抱着你。爱，不释手。
2: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，
3: 别管我。
2: 叛逆、愤怒、出走、离家，还是爸爸找回了你，即使被冲撞，也包容你。爱，不释手。
1: 后来，你有了自己的家，岁月稀释了激情，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。夜深又一更，他们依然护着你。
4: 爸妈，回去吧，放心吧。
1: 爱，不曾释手。
2: 如今，他们老了，白了头发，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，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5: 妈，我扶着你，来，抬腿，迈步，哎，对了，
2: 请你爱不释手。
6: 当旋律成为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0: 现在是凌晨三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公子今天是赢钱了，
1: 嘿嘿，这不刚下桌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。
0: 自古赌博场，输赢一场空，金窝银窝不够赌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。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，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。
2: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？
0: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，赌徒赢了几步，输了一路，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小雷，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，难得回来一趟，今天给你接风，咱们呀来他20个菜。服务员，哎，这个还有这个。
2: 哎，哥，俩人吃20个菜啊，俩菜就够了。
1: 哥是有身份的人，点俩菜太没面子了。
2: 哥，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，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。
1: 有这么一说呢？
2: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，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。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，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。
1: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。
2: 没关系，打包就行了，晚饭都有着落了。
1: 行啊你，得，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。
2: 哎，干杯。
3: 用音乐和世界连

0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凌晨4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，飞过了白天黑夜，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蓝色的

是自在如风的少年，飞在天地间，比梦还遥远。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，归来的时候，是否还有？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斯汉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哎，张老师，
2: 哎，
1: 问您个事儿啊。
2: 您说，
1: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？
2: 没急事儿的时候，我都排队。
1: 啊，您的意思是，要是有了急事儿，就能插队加塞儿了？
2: 那上班要迟到了，生病着急看医生，出差赶着登飞机，一看老长的队，我这心里一急呀，就全靠本能了。
1: 照你这么说，排队就是慢，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？
2: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
1: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，哎，你想快也快不了啊。
2: 那你说说看。
1: 你看啊，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，门一开你就往里冲，车里的人下不去，一着急也往外挤，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，大家都得迟到啊。
2: 哎，你还别说，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。
1: 再给你举个例子，你赶着登飞机，哎，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
2: 的？嗨，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？
1: 其实啊，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。
2: 我怎么没发现呢？
1: 我跟你说说啊，你晚点登机，大家都安顿好了，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，哎，那感觉有多好啊。
2: 没错，
1: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，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。先生，我来帮您放行李吧。哎，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？
2: 哎，还是守规矩好。
1: 对了，加塞插队呀，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。
2: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。
1: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。
2: 得嘞，以后啊，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0: 现在是凌晨五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Speed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。僧敲月下门，似乎也可。此二字用哪个更妙？
1: 哎，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，没边读中间。就念兀伦吞枣吧。
0: 僧敲月下门，僧推月下门，此二字各有妙处，可取哪个字最佳呢？
1: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？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。应该就是这样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吃太快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。
2: 快不一定等于好。囫囵吞枣终成笑柄，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。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，一点细心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师傅，去东直门。
2: 好的，你系好安全带，咱就走。
1: 嗨，我坐副驾就不用了，您开车我放心。
2: 路上行车呀，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，有了安全带啊，免得磕了碰了的，保障安全嘛。
1: 哎呀，还是不太习惯，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。要不我坐后排？
2: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，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，这产生的惯性啊，都会造成二次碰撞。要想减轻伤害呀，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。
1: 我系好了，师傅，咱们出发吧。
2: 好嘞。
3: 防止二次碰撞，减轻和消除损害，安全带，生命带。
4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2: 现在是早上六点，
0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919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919天气报告，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21到33度，上海多云转阴，21到29度，杭州晴，21到31度，南京多云转晴，20到31度，苏州多云转晴，19到29度，郑州多云转晴，20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。

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，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。

0: 父母知道你抽烟吗？
1: 当然不知道了，知道还不打死我？
0: 抽烟的同学多吗？
1: 也不少，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。
0: 知道抽烟有害吗？
2: 我还小，抽的也不多，应该没事儿吧？
1: 没事的，那么多大人抽呢，我爸也抽，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，该有点男人的样子。
3: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，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，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，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，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？远离烟草，为了孩子，你可以做到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多云转阴，19到29度。淮北阴转多云，20到29度。宿州阴转多云，18到29度。枣庄阴，21到30度。临沂多云，20到29度。连云港阴转多云，20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涩的喉咙，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，其实我真的很怀旧。

0: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，
1: 来，就尝一口，没事儿的，就这一次。
0: 因为这一次，你的精神会瓦解，你的身体会垮塌。因为这一次，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。因为这一次，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。因为这一次，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。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，永远拒绝第一次，拥抱生命，拒绝毒品。
2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

0: 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、僵硬、麻木所困扰，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，转头困难，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，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，腰椎突出直不起腰，膝盖肿痛走不了路，酸麻肿胀痛如刀割，甚至面临瘫痪，面临着关节置换，想想都揪心。现在有一个好机会，给您免费贴敷，免费体验，让您放心感受，安心使用。那大家一定想知道，这到底是什么方案，到哪儿去找？想到立刻打个电话，先免费试一试。那您一定要记好，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龙骨堂苗方骨贴，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？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？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，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？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，先免费贴敷，先免费感受，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，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。颈椎、腰椎、肩膀、手指、膝关节、肘关节、脚踝、脚腕全程呵护。苗医对颈椎疼、腰椎疼、骨刺疼、膝盖疼、肢体麻木、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。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，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，使得苗药纯净，活性十足，仙药入方，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，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，药材好，筋骨体验才更好。筋骨缠身苦，苗药来呵护，直达老病根。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，马上到这儿来。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。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现在是早上7点。
2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919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多云转晴，22到31度，南宁多云，25到34度，泉州晴，23到30度，宜宾晴转小雨，22到31度，大理小雨转阴，15到25度，呼和浩特晴，12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，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，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，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。
2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3: Oh, oh, yeah.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妈妈，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？
2: 找到了，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1: 哦，我也想到公主。
2: 当公主可不容易，不仅要穿得漂亮，还要遵守公主守则。
1: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？
2: 比如说吧，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，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。王子爱上灰姑娘，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，还懂得珍爱自己。所以你想啊，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？
1: 不能太晚回家。
2: 对，还有啊，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小背心、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，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、食物，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。
1: 哦，我明白了。
2: 关注儿童性教育，帮助孩子了解自己，珍爱自己，保护自己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
1: 买二手车，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金报价，低至1万元起，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0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
2: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，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，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，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，不慌不忙，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，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，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。千年文脉，鹏程七里，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0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2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0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多云转阴，19到29度。淮北阴转多云，20到29度。宿州阴转多云，18到29度。枣庄阴，21到30度，临沂多云，20到29度，连云港阴转多云，20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，真是不枉此行啊！贝贝到此一游。今天到故宫一游，果然是辉煌大气，不愧皇家风范。贝贝到此一游，不虚此行啊！万里长城好雄伟啊，妈妈快看，真像一条巨龙。贝贝我到此一游。
2: 贝贝呀，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，你都要说到此一游？
1: 妈妈，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，挂在嘴上，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品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。
0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3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2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3: 一线大牌家电，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机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4: 买手机装监控，装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5: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个月30元，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，装监控来移动，看家更放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6: 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
7: 现在是早上8点，
6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8: 919大台柱，
9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。六一童心烂漫绽放，甄选生鲜，守护健康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0: 919天气报告。
1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